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比卓亚四重奏啱啱演出布拉姆斯嘅第一号弦乐四重奏，作品51。
1: We've just heard the String Quartet No. 1 in C minor, Opus 51 by Brahms, played by the Belchea Quartet.
2: Lai Hak Manin Nokfu 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拉赫曼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

0: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来一时之选。
1: 四台陪住你开学，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00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1: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2: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2:00，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1: 和我 Candy
2: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1: 听着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1: 一定学业进步。

0: 佛罗斯坦三重奏，啱啱演奏贝多芬嘅钢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一。
1: We've just heard the Florestan Trio with Beethoven's Piano Trio in E flat, Opus 1, Number 1.
2: Art Tidbits,
0: 艺术焦点。
3: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今集继续讲起承转合嘅起，呢首由力克特演奏嘅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册 C 大调前奏曲，表面系分解和弦，左手其实隐藏住一条中声部，开头八小节嘅范围好窄，喺 C、D、E 三度之间，而到第九至十六小节，中声部先至由 C 音慢慢以半音下降到 G。呢条线唔大声，但好稳，系开头音乐嘅骨架。开始新学年，好多时最需要嘅唔系一次过学晒所有嘢，而系先将最基本嘅线条，即系步伐放好。

家力克特都是弹紧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不过是 C 小调前奏曲，开头都是分解即体，但线条更暗更紧凑，将最基本的线条先放稳，之后无论加几多嘢都不会散，就好似新学年开始，先将书本、坐姿、时间这些根本都有啲闷嘅嘢安排好，就有展翅高飞嘅基础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喺节目入边啊，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拣嚟嘅音乐咧，有唔同嘅风格嘅，其中一首系比较宁静嘅，就系肖邦嘅 B 大调夜曲啦。肖邦嘅夜曲咧，喺低音嘅部分有轻柔嘅钢琴伴奏啦，右手咧就有如歌抒情嘅旋律噶。阵间我哋听嘅 B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三首系三拍子噶，有啲圆舞曲嘅味道啊。而第二主题咧更加有戏剧性啊，所以喺甜美嘅气氛之外，加添一啲嘅阴暗色彩啊。咁阵间咧就由钢琴家比树弹奏啦。然后是一首吉他名曲，就是阿兰古斯协奏曲卢迪高的作品。标题所讲的阿兰古斯是一个广阔而且很美丽的御花园，是西班牙国王的下宫。卢迪高就在欧洲游历多年，终于可以在1939年回到去家乡西班牙，所以他就写出这一首协奏曲来致庆。稍后带给你气氛古雅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会是替补加斯亚。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早期音乐，是歌剧的选段来的，这出歌剧叫做《奥菲欧》。有很多作曲家都以《奥菲欧与尤丽迪采》的故事创作。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萨托里奥就写过相关的歌剧。故事是讲到奥菲欧和尤丽迪采相恋，但是尤丽迪采被毒蛇咬到身亡。极伤心的奥菲欧去到阴间求冥王给他带回爱人去人间。我们就听下这一出歌剧《奥菲欧》的交响序曲和两位主角互诉爱意的一缕珍贵的情诗。两位演唱者就是假声男高音雅洛斯基和女高音巴拉特，演出的还有法苏里斯带领的巴洛克音乐家乐团。

留声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商和拉克马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查·史特鲁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这个礼拜的主持 Clarence 张景谦。这几个礼拜都带大家去欧游，今个礼拜继续去留在北欧的，我们今个礼拜就去丹麦。丹麦这个国家呢，自己就算是比较熟悉一点，因为都去了几个礼拜住过在这里，录过音做过嘢。咁因为其实都是自己几欣赏丹麦嘅爵士音乐啦。咁佢有咩特别嘅地方呢？其实同北欧嘅国家都系相近嘅，都系用好多当地嘅福桑，佢哋好鍾意去玩嗰啲福桑嘅 melody 啦。咁但係其中丹麦有一样系特别特别值得我哋注意嘅，就系佢哋嘅低音大提琴手，即系玩 acoustic bass 嘅人物咧，即系确实系好出色嘅，亦都系差唔多系 define 咗当日呢个欧洲一个唔同嘅声音出嚟嘅。咁以往我哋听好多美国嘅 bass player 咧，所谓就佢哋主要嘅功能咧就系 keep 个 time， 即系弹节奏为主嘅。咁但系欧洲嗰啲咧，尤其是丹麦嗰啲咧，就好唔同，佢哋好多时都系用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咁点解咧？原来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弹古典嘅 bass 出身啦，咁所以佢哋有个指法系唔同啦。咁其中一位最出色嘅朋友就系呢位叫做 NHOP 嘅朋友 Nils Henning Ostrup Pedersen。咁当时真系听到佢第一次听到佢嘅演出系目定口呆嘅。我哋听下佢而家演绎一只就系当地嘅民谣改编嘅歌 Tranquility in the Woods。

啱听过就系呢位差唔多系哇神一般的人物 NHOP。咁啊，佢六十年代咧，佢十几岁嗰阵咧，已经系喺丹麦成名，亦都喺当地一间好出名嘅 jazz club 里边做驻场演出。咁啊，同世界各地嘅当时去丹麦演出嘅乐手同台噶啦。咁啊，跟住佢另外一位亦都系同样嘅地位嘅bass 手就叫 Mass Winding。咁呢位朋友就系我哋喺2000年我同阿余坚包一齐去丹麦录音嗰阵时候，同佢合作过，咁啊亦都同阿余坚包录咗一张唱片啦，就系佢同 Mass Winding Trio 一齐嘅作品。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 Blame It On My Youth。

咁啊，啱听过两位好出色嘅丹麦贝斯手啦，咁真系每一个年代佢都有佢好出色嘅新嘅贝斯手涌现嘅。咁啊，Mass Winding 同 Entropy 之后咧，有呢位叫做 Chris Mindoki 嘅朋友，听下佢呢只喺2002年嘅作品，Cinematic 入边有呢只歌，佢演绎咗版本龙一嘅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听完 Chris Mindoki 之后呢，咁要介绍佢嘅哥哥叫做 Nils Landoki， 咁係一位琴手，佢亦都係近代丹麦差唔多爵士界嘅一个代表。咁佢当年有呢一对 trio 呢，就叫做 Trio Montmartre。Montmartre 就係当地一个好出名嘅 jazz club。咁我听下佢玩呢隻係Chick Corea 嘅名曲 Spain。

咁剛才提過自己在2000年曾經去過丹麥錄音做製作啦，咁除了結識了 Mass Winer 之外呢，亦都係同呢位息事風手有合作過嘅，佢叫 Hans Ulrik， 咁佢嘅風格呢，亦都如果大家又記得上個禮拜嚟講緊歐洲式Jan Gabriel 嗰種比較開揚式嘅爵士， Hans Ulrik 當年就係亦都係呢個風格嘅。我哋睇下佢94年叫做 Strange World 嘅呢張唱片入面有呢個歌叫做 This is the way it goes。

啱聽過嘅係息事風手 Hans Ulrich 啦，咁啊丹麥當年亦都有另外一位風格幾類似嘅息事風手，同樣係好出色嘅，叫做 Lars Müller， 咁啊佢嘅作品咧亦都係好 melodic 嘅，咁啊聽下呢只歌咧係佢送俾呢一個名作曲家 Bert Beckert 嘅歌，個名就叫做 Beckert。

我哋较早之前听过呢一位bass 手 Chris Mindoki 啦，咁佢其实除咗系位好出色嘅乐手之外咧，亦都系位好出色嘅编曲家同埋监制嘅。咁佢曾经监制过一个丹麦歌手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张唱片咧，我觉得系其中一张好出色嘅 vocal jazz 嘅作品嚟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当日我有间唱片铺嘅时候咧，我呢只碟咧系差唔多我每一个客人都曾经拥有嘅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只碟叫做 In a New York Minute， 佢哋演绎咗呢一只系 Prince 嘅作品 ，Sometime It Snows in April。

啱听过系 Sandy Simonson 嘅作品啦。咁啊，听欧洲嗰啲爵士歌手，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喜欢嘅嘢咧，就系佢哋拣啲歌系好唔同嘅。即系我哋听美国歌手唱嚟唱去，可能都系嗰只 standard 嘅歌，有啲真系听到闷啦。咁反而佢哋拣咗啲近代嘅流行曲去演绎咧，我觉得系比较新鲜啲嘅。咁啊，今日最后送俾大家呢位亦都系嚟自丹麦嘅歌手啊 ，Cindy A。咁佢今次咧系演绎咗 U2 嘅呢个作品《With or Without You》。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商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察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00，4台音乐会。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上二道往牛头角道方向近宏照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现已清场，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东六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往上环方向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转头回来有日落志。
1: When you have an unresolved monetary dispute with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can't work out a way to deal with the dispute, the 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may be able to help.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mediator will assist the parties to reach an acceptable agreement and achieve a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嘉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摄氏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

一楼之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的日子是9月14号，我们回到去1760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皇家阿尔伯音乐厅那里第一次演出。我们刚才想过这首作品了，而演奏的是列顿带领的班尼茅夫交响乐团。
1: We've just heard the Henry V Suite by Walton. Andrew Litton conducted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1: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和我 Candy
1: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着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多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泥围，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十四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倾下计。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周光津博士。

0: 时间 ，Oliver 你好啊，
1: 你好 ，Cathy。
0: 喺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收到两则嘅离世嘅消息啦。一则咧就系香港演艺学院嘅前校长啊，就系汤柏森 Kevin Thompson 咧就离开咗我哋。咁但系更多人会记得同埋知道嘅咧，就系首任嘅特首啊，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喺九月八号离世嘅。咁啊，董先生嘅离开咧，对于我哋嘅香港界咧，都系好多人会纪念嘅。点解我哋会喺第四台嘅呢一个艺坛快讯节目，亦都讲下咧？当Oliver 同我哋讲咧，话不如我哋讲下董先生啦。咁我就话，佢对于呢个嘅香港嘅文化嘅发展有啲乜嘢嘅关联咧？咁哇，原来咧都有好多噶。Oliver， 不如同我哋又讲下。
1: 好啊。其实董生去世呢个消息出嚟嘅时候咧，我真系谂翻好多。佢喺音樂方面嗰個，因為我自己有機會見證過啦。從我哋嘅前輩周凡夫嗰本《香港管弦樂團30周年》嗰本書咧，裏邊有好多篇幅係講到阿董生嘅爸爸董浩雲先生咧，就喺音樂方面咧係做咗好多嘢嘅。咁就譬如 Hong Kong Feel 1974年職業化嘅時候咧，董浩雲先生就係嗰個理事會裏面其中一個成員，亦都捐咗好多錢。咁就另外咧，佢更加咧係因為佢喺國際咧好多聯絡嘅。咁甚至乎喺三藩市交響樂團，當時小澤征爾都係佢老友嚟嘅。
0: 哇！
1: 就通過佢嘅關係咧，就安排到當時嘅好出名嘅女指揮郭美晶咧，指揮 Hong Kong Feel 之後咧，就去指揮三藩市交響樂團。呢個係。距離我哋陳以霖做三藩市總監啱啱半世紀，當已經有中國嘅女指揮咧，係指嗰個樂團嘅，都係阿董浩雲先生去聯繫嘅。就而且咧，老先生仲親自寫文章介紹添嘅，喺音樂生活嗰度，既然有一個屋企有個咁嘅愛好音樂嘅長者喺度咧，自不然咧，佢嘅屋企咧都係充滿音樂嘅。我記得费明仪老师在生嘅时候曾经同我讲过咧，50年代佢好多时系去嗰个董家大宅嗰度开 party 啊，唱歌。咁年轻嘅董建华就喺度行行去度听音乐噶啦，所以喺个氛围咁样长大嘅。所以当董生当然啦，佢冇可能喺音乐嗰度，因为佢系长子咧，承继父家业啊嘛。咁但系佢嘅对音乐嗰个兴趣咧，系一路都即系大家都见到。譬如我好多时。去音樂會啦，董生嚟嘅時候咧，佢唔係嚟一嚟啊，或者係佢都係留足全場聽曬嘅。譬如有聖誕音樂會嘅 Messiah 咧，大會堂，我見到佢，我就心諗多數聽半場就走噶啦，唔係喎，全場聽曬咯。咁同埋佢真係聽嘅，即係唔係喺度睇手機啊咁嗰啲嘢，而係真係好對音樂係好有興趣嘅。所以咧，當2010年啊 Trey Lee 成立個義樂社嘅時候咧。當時董生係對嗰個機構係好大嘅支持嘅，因為當時成立嗰陣時候我都在場，不過係一個好大嘅支持，而且咧好多弦樂社音樂會咧，董生親自去聽嘅，咁所以咧Trey 喺個網站嗰度係特別係寫咗一段係懷念董生，都好感人嘅。
0: 因為咧先你就講到啦，董生咧好多嘅音樂嘅場合咧都會出席啊，咁啊就令我聯想到咧就係、是、會唔會係因為官職上邊佢需要咧，因為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嘅藝術嘅團體咧，佢哋嘅 patron 啊，佢哋嘅贊助人咧就係、是、香港嘅最高嘅領導人、特首啦，或者以前嘅港督啦，或者係佢哋嘅夫人啦，咁我就諗啦會唔會係職責上邊佢需要出席咧？縱然咧，可能咧佢職責上係有咁樣嘅工作嘅需要，但係咧學你話，好多嘅官員咧，佢哋咧都係聽一手半手，或者出席咗應要嘅部分咧，就會係離場，好似佢咁樣，即係會坐足全程，而係投入咁樣去欣賞，而佢亦都去贊助一啲嘅藝團，身體力行咁樣去支持咧。呢一樣真係佢真心係喜愛同埋支持藝術。除咗呢一樣之外咧，我見到佢同中樂團咧都有一啲嘅交往。
1: 是啊，中樂團我哋都知道佢2001年公司化，亦都係董生任內嘅時候進行嘅。另一個本地頂級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都係1999年職業化，都係董生任內。其實有幾個樂團都係董生任內成立嘅，我哋熟悉嘅Leanne 嗰個香港城市管樂團，都係個年代成立嘅。咁講翻中樂團咧，就我寫嚴偉昌總監嗰本書嘅時候咧，聽到總監回憶一個好都幾感動嘅往事，就係2003年沙士爆發之後咧，就香港政府就振興翻香港嘅形象咧，有一次就去英國，咁啊帶埋中樂團去。 就其中有場音樂會就安排咗喺個倫敦自然博物館嗰度演出嘅。咁就演出彭秀文嘅秦兵马俑啊嗰啲咁經典嘅作品。但係諗唔到就係董生唔單止喺咁忙嘅公務嗰度咧，佢全程聽曬成場音樂會喎。聽完之後咧，仲有一個好令人意外嘅舉動，就係佢居然咧就行上舞台，就將一個已經預備咗嘅銀碟咧都幾重手嘅，就交俾嚴偉昌。咁裏面咧就係寫即係多謝中樂團咧，係為香港係宣揚香港啊咁樣。咁當時有嚴總監後屘同我講咗話，其實董生唔需要带咁重嘅嘢嚟，喺伦敦交俾我啦，翻到香港慢慢俾都唔迟。但佢就系好有心，而且咧即时逐啲讲话去鼓励下啲乐团啊咁样。咁呢个举动系，即系佢讲嘅时候咧，都令我几感动。
0: 同埋呢一个举动咧，系有一个特别嘅象征意义喺入边。我喺香港颁俾你，即系惯常嘅地方，或者揾个会议室颁俾你。唔及得喺外地嘅时候有一个振奋嘅作用，或者喺观众面前系一个加许一个认同，呢一个嘅认受性系有与别不同咯。头先你讲到话香港小交响乐团咧，我知道佢哋有一啲嘅家族成员咧都同小交有演出过，系点样啊？
1: 系，我记得早期嘅时候咧，有一场音乐会咧系呢个小交系伴奏一位钢琴家董林冰兰。咁就原来系阿董生嘅新抱嚟嘅，咁佢都系一个concert pianist 嚟嘅，咁当时好似弹贝多芬一首协奏曲咁样嘅，咁叶聪指挥嘅，当时都几深印象。但系咧，我谂翻转头咧，就系、是、虽然董生有一个咁样嘅新抱，但佢并冇因为咁嘅缘故咧，系得到好多即系、比较多嘅机会演出，都系。好揸正嚟做嘅，咁所以呢样嘢都几令人佩服。
0: 咁除咗咧董建华先生嘅离世之外咧，头先我哋都提及啦，就系香港演艺学院嘅前校长咧，就系汤柏新教授 Kevin Thompson 咧都离开咗我哋嘅。咁睇翻咧，汤教授啦，佢咧就系继卢景文教授咧在任11年之后咧，佢咧就上场嘅就2004至到2012年嘅时间。咁睇翻资料咧，Kevin Thompson 咧佢自己都系一位音乐人嚟嘅。他吹小号啦、作曲啦、指挥啦。他来到香港演艺学院上任之前，他就在伯明翰音乐学院和达丁顿艺术学院那里是做校长的。来到香港之后，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去跟他有接触啦。我不知道Oliver 你对于他的印象是怎样。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就是校长，通常我们就有一种肃然起敬啊，一种威严喺度啊，即系可能华人嘅社会觉得咧啊，见到校长咧就要好恭敬嘅。但系咧，Kevin Thompson 俾我哋嘅感觉咧，系一位好和蔼可亲、好有爱、好关心唔净止系学生啊，我唔系佢学生啦，业界嘅朋友啦，都系好出于殷切嘅去关心嘅。有阵时见到啦，佢见咁多人，佢都会记得我，或者记得我嘅名字，记得我喺边一度工作，系予以真系好。好温暖嘅问候，所以有阵时咧，譬如我喺社交平台啦，有一啲即系好家常、好日常嘅贴文啦，佢都会喺下边咧，有阵时会留言，令我觉得啊，呢一位真系好亲民、好贴地嘅教授。咁而佢嘅离世咧，亦都系得到好多业界嘅朋友嘅纪念咯。
1: 系啊，你嗰个印象都系同我嗰个好相似。其实你刚才讲佢系接卢景文嘅手咧，其实。相當之唔容易，老校長咁多嘅成就喺裏面。咁同埋咧，那個時間都比較敏感，因為2003沙士之後咧，香港係咁嘅情況之下嚟接呢個位咧，都係相當之唔容易，都係穩定到 APA 嗰個發展咁樣。咁2005年，我哋都知道李嘉玲喺蕭邦即係喺前六名嗰度啦。咁呢個一個好大嘅榮譽嚟嘅。其實喺演藝學院係佢。領導期間都是不少的年輕的音樂家在海外是獲獎的，這件事都是一個很值得令人肯定的一件事。因為他一直做到2012年做了兩任的，其實他太太都是一個音樂教授來的，兩夫婦都是 在那個時間的香港音樂在這個演藝學院的發展都是有一定的成就在這裡的。
0: 咁我哋喺上个星期啦，我哋音乐界咧就损失咗两位咧咁重要贡献嘅人士，咁喺度咧亦都对佢哋嘅家人咧送上问候嘅。咁喺电话旁边咧，唔该晒周光俊博士。
2: swim.
3: Wait, do you know the three rules of swimming pool hygiene?
2: Yes. First, don't swim if you're sick.
3: Right. Don't swim if you have an infectious disease, fever, cold, or stomach ache.
2: Second, keep the water clean. Never vomit, urinate, or defecate in the pool. If you feel sick, use the toilet.
3: Third, ensure good personal hygiene. Wash your body thoroughly before and after swimming. Keep the pool clean for comfortable and safe swimming.
4: Starting from January 1st, 2026, no smoking areas have been expanded. Smoking is prohibited within 3 meters outside the entrances or exits of childcare centers, school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hospitals, and specified clinics or health centers. Smoking is also banned while queuing for public transport or to enter certain places. The fixed penalty for smoking offenses has been increased to $3,000.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TACO websit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最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0: 赖赫文尼诺夫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赖赫文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卢华利指挥的慕尼克外乐乐团演出。同场还有两部俄国创作，包括肖斯达高维涉的轻歌剧《莫斯科樱桃镇》的组曲选段，还有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呢就有一张 CD，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来到这个的晚上，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平时都是的了，会在这个钟数那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直到晚上的八点钟。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这样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见到一些作品都是有个引子的，我曲的名字是引子与什么，或者是 introduction and 什么什么样。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为你带来几首非常之优美的引子与什么。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是圣桑，他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听下小提琴怪杰海费兹在斯坦堡格的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演出。

小提琴怪杰海费兹刚才在斯坦堡格的领导之下，联同 RCA 域陀交响乐团演绎过的是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圣桑的作品之后到艾尔加的乐曲出现，他的《引子与快板》是由当时初成立的伦敦交响乐团作首演，是为一位的美国音乐家而创作，答谢他促成了艾尔加得到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今天我们会听到的这个团队演出都是英国的，是伦敦室乐团，而他们的领导人是华伦格林。

0: 艾尔加的引子与快板听过的有华伦格林联同伦敦室乐团的演出。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继续我哋今日嘅主题。接着下来为你送上有孟德尔逊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这首作品原本是一首练习曲来的，后来就加多一个行板的乐段。非常好听的这首小品，我们听下钢琴家白侯士的演奏吧。

孟德尔逊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品14，刚才有钢琴家白侯士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去到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这一首非常之优美的室乐曲，今天为我们演绎的有土鲁士国家室乐团。

0: 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刚才的演奏由土鲁士国家室乐团为我们送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普什尼相当之优美嘅呢一首作品叫做《菊花》，听过啦连串优美嘅音乐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喺度先祝你晚安。

今集继续讲起承转合的起。这首由力克特演奏的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斯大调前奏曲，表面是分解和弦，左手其实隐藏着一条中声部，开头八小节的范围很窄，在 CDE 三度之间，而到第九至十六小节，中声部才由 C 音慢慢以半音下降到 G。 这条线不大声但好稳，是开头音乐的骨架。开始新学年，很多时最需要的不是一次过学习所有东西，而是先将最基本的线条，即是步伐放好。

家力克特都是弹紧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不过是 C 小调前奏曲，开头都是分解即体，但线条更暗更紧凑，将最基本的线条先放稳，之后无论加几多嘢都不会散，就好似新学年开始先将书本、坐姿、时间这些根本都有些闷的嘢安排好，就有展翅高飞的基础了。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开始今晚的节目呢，揀来的就是欧贝尔的古典大商人舞。这首芭蕾舞的音乐就是由戈索夫斯基在1949年编舞的，就在香榭丽舍剧院那里首演。我们欣赏一下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的演出。

邦令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欧贝尔的古典大商人舞。查可夫斯基的 G 大调大奏鸣曲作品37就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创作的，当时他婚姻出现问题。他完成了第四交响曲和尤金奥涅金之后，就定义要写奏鸣曲。当时他情绪低落，亦都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所写的是不是没意义。这首作品现在已经成为查可夫斯基的大作了。第一个乐章的主题就贯穿整整四个乐章。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以奏鸣曲式结构创作，都挺有管弦乐作品的色彩的。听下钢琴家金普夫的弹奏。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美国作曲家佛罗伦斯·派尔斯是1887年出世，他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就读，他写过300多首的作品，交响曲和协奏曲都各有4首，另外还有合唱、艺术歌曲、室乐作品、器乐独奏等等。他在1953年66岁的时候就离世了。56年之后，即是2009年，就有人在他的避暑别墅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手稿，之后就陆续出版和演出。身为一位黑人的女性，活在19世纪尾和20世纪初的美国，她曾经跟俄罗斯指挥家高索域斯基说过自己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性别，一个是种族。今日他已经成为20世纪美国很重要的作曲家，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的E小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有请尼泽塞金和他领导的费城乐团。

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奏过佛罗伦斯派尔斯的 E 小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斯特拉文斯基的葬礼之歌作品五是1908年创作的，五就是怀念他的老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在1909年首演之后，乐谱就不知所踪，去到2015年才在圣彼得堡的音乐学院再重演。我们听下尤洛夫斯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

尤洛夫斯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过斯特拉文斯基的葬礼之歌作品五，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史丹福特的《心灵之歌》作品 97B 就在1913年创作的。歌词就是来自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手笔。这一首的《心灵之歌》就是来自他的《信心之歌》的第二册。这一首作品有段很长的乐团引子，合唱团跟着加入。作品都几叫人振奋，除了音色很丰富，亦都很有动力，旋律亦都很华丽。听下希尔指挥白恩茅斯交响乐团还有巴赫合唱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韦伦是二十世纪的瑞典作曲家，虽然不是来自一个音乐的家庭，不过他小时候家就有很多音乐活动的。他就有学钢琴，还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的乐团打鼓。后来他就入读斯德哥尔摩音乐学院。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作品二十。作品反映他很成熟的作曲技巧，不单只是纯粹两个主题的对比，而是一个主题慢慢地扩张和发展。第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很慢很静，由一个音开始变成上行音阶，慢慢节奏越来越明显，主题也都越来越生动。第一个乐章的主题会在第二个乐章继续发展的。去到最后的乐章，两个主题互相对抗，亦都平衡演奏，三个乐章可以说是互有关系。欣赏一下金巴指挥冰岛交响乐团的演出。

金巴指挥冰岛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韦伦的第三交响曲作品二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选来的就是一首鲁特琴的作品，就是生于16世纪的杜兰特所创作的古风眼泪帕法舞。为我们演奏鲁特琴的是拉高力斯。

大提琴家莫克拉奏了西贝流士的两首小品编号77，第一首是圣歌，第二首叫做奉献。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蒂博代。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弹奏他自己改编舒伯特的德国舞曲编号 D783 第二首，亦都有钢琴家安斯涅斯领导马勒室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亦都会欣赏到拉威尔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遗作。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米高布朗。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是一首山东筝曲，叫做美女思乡，交给韩庭贵演奏。

两位钢琴家特霍诺夫同埋巴巴恩合奏咗肖邦嘅《斯大调回旋曲》。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仲听到胡尔夫嘅歌曲《当你在破晓时从床上起来》，演出嘅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埋钢琴家摩雅，亦都听到亚巴杜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孟德尔逊嘅管乐序曲作品24。稍后咧会带俾你钢琴家张浩辰弹奏嘅杨纳杰克作品，系佢嘅奏鸣曲1905年10月1日在街头，亦都会带俾你舒曼嘅三首二重唱编号43啊。两位演唱者咧系女高音辛普森同埋假声男高音戴维士，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美道顿。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大提琴家夏里奥拉奏华尔顿嘅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啦。同台演出嘅仲有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

欣赏到嘅谐乐曲乐章出自舒伯特嘅第九交响曲伟大编号 D944，系由柏林爱乐乐团喺雅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我系万盈盈。刚才咧，我哋仲听过舒曼嘅《歌者的慰藉》作品127第一首，原本系歌曲嚟嘅。听到嘅单簧管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嘅系邦定伦。亦都听过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莫扎特嘅《C 小调幻想曲》编号 K475。阵间咧会听到另一首幻想曲嘅，系杜兰特嘅作品，会由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亦都会听下萧仲嘅《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一个部分《水泉之花》，拣嚟嘅系维拉特改编嘅版本啊，由女高音哈利、钢琴家屈格同埋曼弗里四重奏一齐演出。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中国民间乐曲，叫做《梧桐月》。阵间咧听下张维良以箫嚟到吹奏啊，呢个版本都系由佢改编㗎。

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联同钢琴家基斯灵带嚟咗加迪嘅幻想乐曲编号43。你好，我是万言影，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德布西嘅前奏曲集其中嘅《游唱诗人》同埋《埃及古湖》，带嚟呢一个系马富士改编嘅版本啦，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威尔第嘅四首神圣歌曲其中嘅《圣母颂》啊，拣嚟咗利尼卡改编嘅版本，系由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

琴手合奏的。陣間我們聽一下一套意大利音樂，是山道里基道所寫的《黃昏之歌》，演出者是女中音迪當拿圖以及鋼琴家帕巴努。不過現在先帶給你一首室樂作品，是一個杜姆卡舞曲的樂章，出自德弗扎克的 A 大調第二鋼琴四重奏編號81，交給鋼琴家基辛、小提琴家李賓和葛西亞、中提琴家巴舒密以及大提琴家奇尼亞澤夫。

小提琴家史巴夫联同钢琴家科斯博带嚟西贝流士的五首小品编号81。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欣赏到李斯特借用威尔第歌剧《伦巴第人》当中的《万福玛利亚》所写成的音乐会模拟曲，是由阿卢弹奏的，亦都欣赏过帕特的《上主赐我平安》，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庞塞的第三首吉他奏鸣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们会听到一套很特别的钢琴作品，是卡捷拉耶夫的《达吉斯坦曲集》，由民歌主题写成的十首乐曲。钢琴家南千里会弹奏其中的第三至第八首。不过现在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就是崔君之以胸喉来弹奏他自己创作的《双飞竹》。

刚才呢首乐曲叫做《孤寂》，是皮亚苏拉的作品，由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以及钢琴家君斯坦蒂尼合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还欣赏到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十二乐四重奏，别名竖琴里面的第一个乐章，亦都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不过这个是作品原来的首演版本。稍后我们亦都会欣赏到菲尔特的爱尔兰协奏曲，是由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修改而成。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费夫，演出的还有穆基里亚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范斯克斯创作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宁静之歌其中的睡吧睡吧，交给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0: 要拉。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演唱，高润红爷胡伴奏嘅1916年时事版难《二叔公偷笑》。广东版难系陕甘路曾经风行嘅本土说唱曲艺，奈何咧曲种传世录音咧数量稀少，后世大众对版难嘅认知咧远不及南音。早喺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咧就曾经刊载版难嘅作品，赋予呢种说唱咧时事评述嘅功能，紧贴当年社会新闻，记录普罗大众嘅时代境遇。